0: 然后我就去那头。然后我就去到波罗格拉玛国呀，发了伊去黑莫威，去黑马希那尼，别阿莫托给达菲那布勒盖杜。
1: 可勒个乌乌发奈发达布古，我是诺发起个，然后我就去到波罗格拉玛发了伊去黑莫威，去黑马希那尼。伊到莫马尔国尼米泰米莫莫科莫诶，哈乌诶在 spring 个马达拉诶阿卡乌。O fa lai lang hen di ai puke i he la, i he la hianga ai e pu o mata

欢迎来到台湾，我的家乡，走过不同的国家，还是我的家乡，当世界没有一处安全，我的家乡让所有人看见这美丽的地方，加上这里有友善的人，不止这样，还有历史悠久的城，想逛夜市也不用推开它的门，马祖和观世音保佑我们的神，路上的机车不停转动的轮，穿过马路巷弄，其实都骑得稳，高铁